0: 章，借住五雞嘢嚟啦。
1: 啊，斗記仔學人燒煙，
0: 我戒咗煙好耐咯。
1: 戒咗就最好啦。
0: 不過近來我改燒白粉喎。
1: 哈，你個衰仔你話學人哋燒白粉，你真係攞呢個細佬啊！
0: 點解啊？
1: 攞呢個細佬就係攞嚟衰。
0: 咁攞呢個大佬叫乜嘢？
1: 佢大。